0: 更热爱生活。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的小伙伴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时间走到了8点钟。8点钟呢，我们晨间 KTV 大门已经打开了，期待着你的加入，期待着你的参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8点钟晨间 KTV 想听到谁的歌，想唱谁的歌，在群组当中告诉我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群里边听到你的声音，也让电波当中的其他的友友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今天呢，我们是周五了，选择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而且呢也比较甜啊。因为呢，在我们的群组当中，甜妹们真的格外的多，所以男性朋友们啊，今天呢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如果唱甜妹的歌会怎么样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群里边的朋友赶快来进行点歌了，现在都已经刷屏了。一会儿呢，我会在曲库当中来找一找。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戴佩妮还有周岩的《明知山》。

这样的一首歌挺好听的，是不是在一群当中硕果说，哎呀这什么歌啊这么好听，明之山，这首歌叫明之山啊，然后是周岩和戴佩妮唱的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点歌的情况啊，首先看到是三群的小伙伴，三群里边有这个爱新觉罗、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孙博点的是 Eason 的单车，第七叶旭点的是林俊杰的声声，还有呢一群里边我看一下啊，一群里边的小伙伴招财又进宝想要听七里香周杰伦的，还有呢小小城说嗨歌，呵呵，黄龄的这首歌好够嗨的，是，然后呢

也有这个二群的小伙伴，看一下啊，二群里边每天想听五月天，他说呢想听这个王嘉尔的 Alive， 然后阿信的这首歌，国王想听刀郎的云朵，爱你爱是你我，还有呢阿黛拉和瞬间移动想听的是邱振哲的太阳，太阳这首歌我们会安排的啊。看了一下今天很多朋友们点播的大部分都是男生的歌呀，还听到想要听谁的歌呢，赶快在群组当中来告诉我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 随时加入我们。那么在稍后的两首歌过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 K 歌了。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好了，连听了两首歌，陈奕迅的单车还有林俊杰的声声啊，都是我们三群里的小伙伴点播的歌曲，一首是孙博点的，还有一首呢是第七夜序。那朋友们可以随时进群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唱歌。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 K 歌接歌的环节了，在这样的上午，尤其周五对吧，周五呢我们就要开心一点点，唱这个欢快一点的歌。其实一开始啊，昨天我就在想周五的时候唱什么歌呢，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了凤凰传奇他们演唱会的那个现场啊，这个特别的有意思。我本来想着早上起来咱们也唱一下凤凰传奇吧，在曲库当中我找了找啊，我觉得哎呀这些歌其实也挺难的，尤其是那种说唱那些部分，咱们的男生们都会不会唱呢？纠结了半天，真的是纠结了半天。后来我想咱们群里边这个甜妹特别的多，对不对？然后很多的男性朋友，我们的男性的友友们唱甜歌呢也是挺擅长的，或者呢来一个反差萌，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这样的一首歌啊，期待着你的加入。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白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不堪，你不必太紧张，诚实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接下来的副歌，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就是这首歌，来一起唱吧。潇潇，爱要坦荡荡。

0: 比较甜的一首歌啊，可能相对来讲更加适合女生来唱，其实男生们来唱的反差感还是挺强的，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 Adela 的声音，来听一下。
1: 过去我不想谈，有缺憾也无法

0: 你不必太紧张，总是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过去我不想谈，有缺憾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
1: 这二群的甜妹又诞生了哈、啊，真的唱得特别的棒，而且有自己的这种味道，对不对？好，接下来听一下一群的《爱新觉罗》。
2: 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要你很善良，就算对我说。

0: 人们说的断了之言。
1: 这后边的词儿也不会了，是不是？很多的歌就是这样的，可能旋律非常的欢快，那词儿呢并不是特别的熟，尤其是男生对于女生唱的这些歌的歌词儿并不是特别熟，但是唱得很好啊，跟着旋律我们就可以一起唱出来。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首歌是爱要坦荡荡，到了周五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心一点，晨间 KTV 想唱就唱，我们也听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曲啊。刚才呢小草莓姐姐说了，哎呀可惜啊，真的是在出差的路上确实是不太好意思唱，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歌曲，二群的 Adela 和瞬间移动都点播了这首歌，邱振哲太阳。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啊，和大家呢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啊。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朋友们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曲，想唱就唱。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太阳》这首歌啊，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可能一开始我听到的是其他人唱的，其他人唱的呢就会觉得另外的人唱的非常好。其实每位歌手都会有他自己的这种特色，对不对？好了，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自驾游的问题，其实自驾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开着自己的爱车，对吧？我们开到哪儿就是哪儿。然后这次呢，3天的时间行程也不是很长，咱们说走就走，出发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就是玩，就是开心。我们的主播俊明呢，将会带着你一起自驾出发，开车呢穿越飞狐峡两壁的山石，就像是苍龙对峙一样啊！而且呢，那个峡谷的风啊，草原的花呀，镶嵌在群山之中的千金碧锅都会留在你的心里，留在这次的行程当中。那单人呢是998元，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免费的。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自驾了解一下。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哈。我们晨间 KTV 刚才呢在群里边，你看二群，刚才我们在放太阳那首歌的时候呢，大兴哥呀，还有其他的友友都已经针对这个太阳真的是说唱就唱了。还有呢，用心良苦这首歌，一群的两位友友刚才也唱了，大家是不是都听到了呢？确实自己熟悉的歌曲随口就会哼唱出来，对吧？在这样的早上呢，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份好的心情。还有朋友说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应该点一首芒种这首歌，这首歌早就有安排啊。今天呢我们是安排在9点的开场曲，就是芒种这首歌。刚才呢我们提到夏令营呢，确实啊咱们可以让孩子来进行报名，6到16岁都是可以的。有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需求。不同的营期不同的价格，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夏令营这3个字，赶快来进行报名吧。接下来听一下，这是招财又进宝点播的周杰伦《七里香》。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高。

0: 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5 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05乐商城来选购好物啊，包括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有什么活动呢，大家也都会看到。今天啊为大家来介绍的，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相对来讲介绍比较少的，就是宠物的口粮了。其实每年到了618的时候啊，都是囤货的大好时机。如果说你是一名铲屎官，那家里的猫猫狗狗啊，这些毛孩子这个吃的东西用的东西该囤，咱们也得囤起来，对不对？那今天呢不用大家再费劲巴拉的找资料啊，踩坑试错了，专门为毛孩子准备的傅医生的宠物粮的溯源专场这回来了。我们的选品官桃子这回又辛苦的到达了这个厂家啊，就是傅医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的溯源，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选购好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桃子，让桃子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宠物粮它到底好在哪儿，到底该怎么选。桃子你好。
3: Hello 吴佳你好，深信阳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啊。我还是在咱们这个傅医生的厂家帮大家来溯源直采。你说618要到了，对吧？我们除了给自己囤点东西之外，我们要给自己家的猫猫狗狗要囤点好东西了。刚才猫粮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家养的是狗狗啊，有没有狗狗适合吃的呢？其实狗狗和猫不一样啊，它的活动量比较大，而且毛呢比较厚重哈、啊，夏天特别容易上火。那要是狗粮再选的不合适的话，就非常容易。您发现小狗这个内涵比较重啊，还有口臭啊，挑食啊，软便呀、啊，一养在屋里其实味道也是有一点上头的。那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傅医生的全价犬粮啊，它呢采用的是鸭肉加上新鲜的雪梨配方。哎，你听、哦、你看又有肉，而且呢还有水果，所以呢就是能够清热降火淡化内涵的。另外呢里面也是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啊，这个适口性非常好，又呵护肠胃啊，2个月以上的狗狗呢都是能够吃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这个狗粮的核心，除了刚刚说鸭肉加这个雪梨的黄金组合之外呢，它的用料特别的扎实，里面呢还添加了32%的新鲜的这个鸭肉配比了鸡肉鸭内脏的，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动物蛋白高达90%，同时呢还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就是肉香吃上就更加的浓郁啊，而且还特别添加了乳铁蛋白，搭配了225亿6种啊益生菌组合，能够双重的呵护狗狗的肠胃。配方呢精简温和，不添加多余的杂料，不管是幼年的狗，就小狗狗，还是这个成年的大狗啊，还是肠胃比较偏敏感的狗狗，都能够安心吃好消化。而且呢这款狗粮呢也是我们同事家的这个小柯，小柯基呢实际的试吃测评过之后的。因为之前呢同事家的小柯基啊，之前呢他的这个内涵我们见过就比较明显啊，肠胃一般，偶尔呢也会软便。那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哎我们那天见他拍的这个照片视频，发现哎眼角干干净净的，据同事说排便也非常的规律又健康，毛发也很顺滑油亮啊，颜值又拉回来了，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个养宠物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欢心欢喜的啊。
2: 是的。
3: 当然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狗粮的好的地方，刚才也提到了猫粮狗粮，无论是猫粮狗粮，今天我给大家争取到的，因为直接来到厂家给大家谈到了地板价啊，3斤到手，你这个狗粮的话3斤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下单呢也送你5小袋的同款的试吃装。我建议大家哈直接来冲这个20斤的大包装，因为领券之后下单只要350块钱就能够到手，20斤啊合下来只要17块多一斤，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直接送10袋的试吃装，担心狗狗不爱吃啊，肠胃不适应的都可以先留先试吃，然后之后呢你觉得满意了再留下，完全没有购物的风险。当然除了主粮之外呢，我们这个傅医生的这款益生菌的肉片零食

0: 呢，也记得大家一定要薅上两单，因为它有鸡肉、鸭肉、牛肉三种口味，全都是纯肉制作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那如果说家里有挑食的毛孩子呢，喂这个肯定也没有毛病啊，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补充益生菌啊，我觉得是哄狗神器吧，可以这么说，100克一袋啊，秒杀价到手只要9.9块。总之，性价格真的是相对来说挺合适的，因为很多朋友养猫养狗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你平时给猫猫狗狗买这些他们的粮食也好，他们的这个零食也好，你真的想给他们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你买大品牌的真的不便宜，对吧？
1: 嗯，对，
0: 那您看看我们付医生的，其实性价比真的很好，而且效果很好，您试
1: 是，
0: 试看嘛，对吧？
1: 嗯，对，没错。乌家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铲屎官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对家里边养的是这个汪星人，就是狗狗。你想，
0: 狗狗
1: 对，你想这个狗啊，它每天这个口粮啊是必须的，而且消耗量也是非常大，对吧？你像，
0: 是的，是
1: 哎，
0: 的。
1: 像刚才桃子也讲到了这个狗粮，咱们这个如果说你买这个20斤的大包装，合着1斤17块多，那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最关键的，这桃子呢为大家薅来了什么呢？有这个试吃装。就是很多铲屎官，我们是说换粮的时候，就是担心狗狗它肠胃不适呀，或者说它可能适口性差一点，那你就先用这个试吃装先感受感受，对不对？哎，就是完全放心，而且最关键，我觉得非常好的是什么？桃子，就除了为大家来推荐这个猫猫狗狗的主粮之外，我们的零食也是非常的划算的啊。哎，日常生活当中，你像咱们给小动物们来点零食，一方面互动性很强，而且也是给他们解馋哈。好的，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桃子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的这个动物的这个狗粮啊、猫粮啊等等的。稍后的9点多，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桃子。
0: 好，下时段再见，拜
1: 好，
0: 拜。
1: 再见，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啊，回复一下秒杀这两个字。这次呢，桃子又到这个傅医生来进行溯源了，不管是他生产的原料也好，他全链条的整个过程也好，都是真真实实的，非常实在的，而且配料表也是很干净，大家呢可以放心来冲啦。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生活，爱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那今天呢是24集期当中的芒种，有朋友说应该点播这首歌，没问题，9点钟的开场曲安排的就是这首歌。

今儿24节气的芒种，所以我们9点钟的开场曲就选择了同名的这首歌《芒种》啊，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对吧？在这个一群当中的图图刚才就点了这首歌，答应你了9点的开场曲。然后呢，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群里的小伙伴们真的是有趣的灵魂啊，这个他。没有接歌，也没有语音唱出来，但是文字打出来了。一想到你，我就，哦吼，哦吼吼吼，真的特别有画面感啊！孟凡说特别有画面感。这个Adela，你的这个话语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他说，人家唱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有啥呀，怎么你把这个人的歌词一打出来，文字就觉得那么好笑呢？是啊，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最关键的是，你要是让我们主播念出来，那就更加好笑了，对吧？一想到你，我就哦吼哦吼吼吼。好，继续来听歌吧，王鹤野还有黄霄云的《蝴蝶夫人》。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哎，期待着你的参与啊！可以呢，一起自驾来出发，开着自己的小车车，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仅需要99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如果说你不想开车，没有车，但是也想去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打电话来询问一下，可以来进行拼车啊。电话呢是13072047896，13072047896。那出发是不需要旅游的，我们想走就走。这次呢，音乐同路人，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的同路人主播俊明将会带着你一起自驾出发。早上起来，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的香味和野花的香味，绝对是非常美妙的一次行程啊！3天的路一点都不长，期待着和你一起同路。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音乐，回复一下自驾，回复自驾，赶快来了解报名吧。

言不由衷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英和周兴哲。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群组当中朋友们，现在这个尤其一群里的小伙伴们啊，都在讨论这个点什么样的歌曲，然后主播能不能放啊，包括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确实热爱音乐都有这个有趣的灵魂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关于歌曲的一些个讨论，包括关于生活当中有趣事情的一些分享，都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进行体现。所以大家呢，赶快来进群，和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 FM1005CLYY， 赶快加入我们，来听一下黄丽玲阿琳的扑火。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来，哎，提到夏令营啊，这次我们夏令营不做玩闹式的体验，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的军旅啊，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而且呢，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啊，24小时有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呢，

持教官证来上岗的，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有生活老师全程来照料。营房呢是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全天啊，有微信群里边的照片呐、视频呐，拍摄孩子啊，看一下孩子实时的一些动态，及时的来进行更新，所以全程透明，您呢大可可以放心啊。这次呢，6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啊，有5天营、7天营、10天营。5天营呢原价2980，电台补贴之后呢是2600，7天营呢是原价3680。补贴之后是3200，不同的营期有不同的营型，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回复夏令营来报名吧。

0: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了啊。每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把好产品呢介绍给大家，而且每次到了溯源的时候，那价格真的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呢，保证这个

0: 品质。那每年的618，我们除了为自己呢囤一些好物之外呢，家里边如果说有毛孩子的话，他们的口粮啊用品咱该囤也得囤上，对不对？那对于养宠物的朋友来说，这个反复挑选的过程真的是太费神也太纠结了。今天呢，不用你再费劲的找资料，不用再踩坑试错了，我们的选品官桃子此时此刻呢正在探访这个傅医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的溯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桃子啊，看看桃子呢为大家又带来了哪些好物呢。桃子你好。
1: Hello， 吴佳你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那今天呢也正好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我们想农民朋友们在忙着收麦插秧啊，因为踏实耕耘才有收成嘛。那对于咱们每一个铲屎官来讲，家里养猫猫狗狗的朋友来讲，日复一日的来精心的喂养他们，其实也是在用心的耕耘自己的毛孩子的健康啊。但是呢特别怕忙活半天呢，这个还天天被这个猫屎的这个味道啊折磨啊，这也是很多铲屎官的一个痛点啊。其实呢我们说猫咪啊它是纯肉食动物，它的肠道比较短，消化比较快，那高蛋白食物呢没有消化完全呢就会产生叫粪臭素还有硫化氢，这才是猫屎很臭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光靠香水啊猫砂呀来遮味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市面上很多的猫粮益生菌呢它们都是裸菌，那经过猫咪的胃酸胆汁洗礼之后，90%的活菌呢就半路阵亡了，吃进肚子就等于白吃了。所以这是很多的猫粮呢号称说添加了益生菌，但是呢没有改善变臭的一个真实的原因啊。那我们这次来到了傅医生的厂家，给大家来溯源直采这个低敏的冻干益生菌的猫粮。首先呢他们家的这个猫粮是专利的微囊前包被的益生菌技术，就是给每一颗益生菌呢穿上了一个纳米级的防护的胶囊，躲过了胃酸的腐蚀，活菌的存活率呢突破了90%。而且呢普通的这个裸益生菌啊存活率你知道吗，只有10%左右，而我们这个猫粮当中每公斤足足是有300亿的复合活性益生菌啊，还搭配了6种益生菌还有1种益生元，就是稳稳的啊直达猫咪的肠道，是给它做了一个定植调理的一个菌群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这款猫粮的一个黑科技。另外呢这款猫粮当中还有自主的一个专利的菌酶协同技术，加上丝兰提取物的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款猫粮它不是靠这个掩盖臭味，而是靠消化酶呢提前来拆分大分子的肉类蛋白。那丝兰多糖呢它是能够吸附氨气，然后从源头来阻断臭味的生成的。而且我们这个是有数据的，农科院实测啊，14天猫咪的粪便的臭味平均下降40%多，就实打实的科研数据背书，不靠香精作弊除臭啊。另外呢这款猫粮当中呢它是单一新鲜的肌肉源，就里面有87%的动物性的鲜肉啊，你是肉眼可见大块的肌肉冻干，另外还额外添加了鱼油，还有足量的天然牛磺酸。这牛磺酸呢，猫咪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那如果说猫咪缺了它呢，就会视力退化，毛发干枯。而这款猫粮呢，直接补齐了日常所需。猫咪吃了呢，发腮长肉，这皮毛很顺滑，眼睛也会透亮有神儿啊。我们今给大家今天来到的这个傅医生的这个品牌呢，人家是一个国家级的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有硕博研发的团队来坐镇，还有自己自有的全链路的一个工厂啊。所以这次我们实地溯源参观原料生产的整个全过程，就是大肠品控啊，而且呢幼猫成猫分规格来定制，敏感肠胃呀、软便拉稀呀，还有包括变臭挑食，猫咪全部都能够吃啊。说了这么多，来重点说一下价格。
0: 对，
1: 3斤正装领券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下单还送您5小包试吃装，您可以先试吃，猫咪不爱吃没有改善变臭直接无效是可以退款的。那家里这个你想多选一点给猫咪来囤囤货啊，16斤就是8公斤的大包装，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了。另外呢还特别推荐大家今天一定要试试这个鲜肉猫条，一共有5种口味，鸡肉、兔肉、三文鱼、牛肉、鸭肉，60条秒杀价到手只要29.9块。另外还有9.9块的猫咪试吃大礼包，限量的秒杀啊。另外呢还有像狗粮啊，刚给大家介绍过，还有全品类的宠物的零食啊，猫砂呀，同步都是非常合 是在大放假这样的一个价格当中啊，所以大家赶快在我们一零零。

0: 05不知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自己来看一看吧。
1: 对，是的，每一次呢，我们和这个桃子来进行溯源连线的时候，都知道只要桃子一出现啊，这个价格品质呢都是没得说的啊。这次呢又为我们的铲屎官们带来了好的产品，有这种狗粮啊、猫粮，还有其他的一些个附加的一些产品，所以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啊。再次的非常感谢桃子，桃子辛苦了，再见喽。
0: 好，拜拜。
1: 好，再见。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这次呢，我们的主播桃子呢，到了富益生的这个厂家来为大家溯源，带来真正的好物，尤其是铲屎官们。618快到了，这些个口粮啊，包括零食啊，是必须要囤起来了，对不对？而且呢，刚才也是非常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产品，它的品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包括像一些零食口味也很多，还有一些个 9.9 的秒杀的小的一些单品，赶快呢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进入到100.5乐商城来进行选购吧。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啊，我们最后还有两首歌要送给大家了。温岚的《可乐泡枸杞》，还有呢黄师傅的《九万字》送给大家。最后的两首歌啊，伴着我们节目的尾声，吴佳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儿周五啊，明天就周六，后天就周日，所以呢，祝大家周五快乐，上班快乐，周末快乐，拜拜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归去来兮》来自花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1: 嗨，我是李恒。
0: 是的，全新一天也是开始了，也希望正在路上朋友们注意安全，今天也是阳光灿烂的啊，
1: 没错，
0: 终于放晴了，昨天赶上冰雹了吗？
1: 是的，雨过天晴啊，风雨之后总会有彩虹，我们发现群里小伙伴呢昨天还发了这个彩虹的照片啊，确实是特别特别的美啊。
0: 哎，在家你也可以看看彩虹啊，家里的彩虹自己喷点水也可以看啊。
1: 好，希望你的心情就像我们的好天气一样。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喽。

0: 是来自刘浩林的《儿时》啊，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刚刚经历过的这个儿童节呢，让我们感觉好像每年儿童节都是要处刑一次啊。
1: 是的，
0: 要感觉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时代。
1: 儿童节的时候太美了，太美好了。
0: 是的，好像我们就像是一个一直往水下深潜的个人，离水面越来越远啊。那离儿时也是越来越远，但是我们永远也是忘记不了啊，童心如初。
1: 是的，那大家这个过年不是过年，一下怎么过年了？提前拜个早年吧，马上就要过年了。
0: 是的啊，我们童心如初，有时候会发现呢，如果说在这个就是夏令营里边，确实能找到这种童心啊。那过两天我们也要一起跟小朋友们一起去体验一下童心。
1: 哎，我觉得跟小朋友在一起好快乐呀，对吧？甩掉所有的烦恼和包袱啊，
0: 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
1: 是的，所以跟小孩子们在一起，这真的太美妙、太美好了啊！因为这次变爱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也是开启招募喽。
0: 那我们用军营的这个纪律啊，唤醒孩子的潜能啊，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也不玩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啊。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还有这个军事的训练项目，填满孩子的日程。一个星期之后呢，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从蜕变啊，直接颠覆孩子的成长想象。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丰富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包括呢
1: 真人 CS 是不是？
0: 个人就很喜欢这样，
1: 咱俩到时候也跟他们一起玩，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是全封闭的一个，
0: 我们就可以暴打小朋友
1: 那怎么能这样呢？那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

0: 关的客服给大家发课表，或者呢添加到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也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群里面就可以咯。
1: 哎，你像如果说你自己给孩子去报夏令营的话，这个价格啊可能是他们的原价啊比较贵啊，
0: 对对，
1: 因为它是一个旺季啊。但如果说你找我们的电台的这个渠道来报名的话，每一个营行啊，营期5天、7天、10天呢，都会减300到500元不等、啊。
0: 对，一定程度上都会给大家做补贴的。那么我们说完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再来说说自驾的事儿。因为滨海音乐同路人马上要出发了。
1: 哎，我们滨海音乐同路人呢，这回呢是跟俊明一起啊。
0: 对，
1: 这个整体的营期呢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旅行期
0: 就正好端午节嘛
1: 啊，三天的端午节，同时呢价格是这回是个惊爆价格啊，
0: 对，
1: 998块的价格，您知道吗？这个我们在这个
0: 我不知道
1: 6、7、8月份啊，那你不知道
0: 你说、
1: 啊、
0: 年轻人，
1: 今年的6、7、8月份的这个旅游旺季啊、
0: 嗯，
1: 简直是太贵了，你知道吗？
0: 哎，确实，哎，你那个飞哪里的票是多少钱来着？
1: 飞成都的票啊，最开始我前两天看是4000多块钱，但是我后来。
0: 你到底买没买呀？
1: 买了大概是算下来也得2、3千了啊，也不便宜、
0: 哦、
1: 往返是2、3千、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平时就是不能说淡季吧，
0: 嗯，
1: 就是平时这样的一个飞行距离的话顶多也就1000多，
0: 一千出头吧、
1: 啊、经济舱1000多就撑死了，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暑假这个价格今年的价格确实是比较贵啊，看来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是机票这个燃油价格上涨啊，机票价格也上涨，燃油这个基建的价格也上涨啊，
0: 嗯哼，
1: 各种各样的上涨呢让我们感觉出去玩哎好像是必须的，因为呢假期是不等人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有一个别的选择，就是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啊，不仅有便宜的价格、
0: 嗯、
1: 当然会有优质的旅行体验了。
0: 是的，那我们这次正好卡在端午节嘛，大家3天的假期也不用自己愁哎要去哪儿啊，带孩子带家人带父母去哪儿啊、
1: 嗯、
0: 不用动脑子了，跟着我们一起一路向西，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那种青草和野花的味道、
1: 嗯、
0: 同样呢驾车穿越飞虎峪头顶只留一线天，这种峰回路转的感觉，哇，牛羊成群，野花成片，赶紧拍照、
1: 嗯、
0: 还有我们会去到这个龙门水库，这个湖水特别的清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照镜子、
1: 嗯、
0: 对吧，那3天的路程呢我们可以感受感受峡谷的风，草原的花，同样呢4000年的古韵都可以装进我们的相机，装进我们的脑海和心里面。
1: 是的，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去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啊、咱们俩出去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就是像领队啊、
0: 嗯、
1: 他们不像导游，他更像管家一样、啊、
0: 对，就很贴心，
1: 就是给你兜底，包括呢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包括你在这个游玩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定心珠。
0: 是的，
1: 同时呢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旅程过程中啊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0: 嗯、
1: 我们还会有这个随行的旅拍啊，
0: 嗯、
1: 你自己除了自己可以拍之外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相机啊，包括无人机啊，会给您留下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摄影的成果啊，
0: 没错，
1: 所以说让您在发朋友圈，让您在发这个短视频，自己在编视频的时候啊，有一个足够的高端素材啊，确实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微信搜索我们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啊。两种我们的这回两种活动啊，都是价格一个惊爆价格，所以说抓紧住机会扫码报名吧。
0: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很感兴趣，再来说一下，舒军大大一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进群就可以了。
2: 所以没人可以定义我。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时的咖啡。
1: 来自张新成的安慰奖，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
2: 嗯，
1: 来到我们乐上的严选，我们稍后呢通知一下，11:40的时候是我们的连线时刻，我们会跟桃子老师一起来啊溯源这次的这个是产品是傅益生的全价狗粮啊。
2: 是的，
1: 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狗狗的话，那可以哎刚好趁着这个
2: 就猫猫狗狗，其实我们
1: 都
2: 有都
1: 可以、
2: 嗯、
1: 都有啊。
2: 对，
1: 可以趁着这个618呢，我们来囤一下狗粮啊。
2: 是的，主食啊，包括一些零食啊，都是有的。
1: 嗯，
2: 那昨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狗粮，对吧？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他在选择粮食方面，他也其实也不太能会选择到很好的，可能就是认一些大品牌，对吧？但是其实如果说真真正正去溯源到了工厂，整个的生产过程我们去看到了。这周呢也是我们的选品台团队呢来到了傅益生在山东泰安的一个工厂，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生产过程全链条的一个严控，包括从原料到生产上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猫的话啊，傅益生的益生菌猫粮就真的打开了新世界，它里面添加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而且是低敏配方，原材料采用的是新鲜的鸡肉肉圆，肉眼呢可见大块的鸡肉冻干，所以猫猫吃了你会发现它屎也没有这么臭了，毛发呢变得更加的顺滑有光泽了啊。
1: 是的，
2: 那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集团呢是1997年成立的，有国家级的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啊，博士硕博团队研发的，核心技术也是自主专利的，给宠物吃的每一口粮食呢也都是经过专业的把关的。
1: 嗯，没错，它用药特别扎实啊。如果说大家在准备要换粮的时候啊，
2: 对，
1: 可以先就是用这个一半一半的混粮的方法来先替换粮，替换猫狗粮。
2: 是的。
1: 那同时呢，如果说您发现吃了之后呢，哎，确实是猫猫狗狗之前有一些软便啊，或者是一些掉毛或者口臭的问题、黑下巴的问题解决的话，那说明我们猫猫狗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粮的。
2: 是的，我们是有试吃的啊。今天推荐这款猫粮呢，它颗粒大小是刚好的，也不会卡住，里面是有鱼油啊，蛋白质40%，动物原料占比呢是高达87%啊，能够满足猫的一个日常所需要啊。那我们今天3斤到手只需要99，还送大家5小袋试吃装啊，成猫幼猫规格都有，拿回家先试吃。如果说不喜欢的话，那猫不爱吃啊，咱就直接退就可以了。
1: 没错啊，但是我们这回有这个优惠券啊，券后只需要79块钱，3包到手79块钱，
2: 好划算呀。
1: 哎，是的，那还会送5袋的这个试用装啊，就是我们这个试吃装啊，还是非常划算的。
2: 对，
1: 听起来的话这个分量也很足。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我们稍后呢可能一会儿我们
2: 要进行连线喽。
1: 对，桃子老师的时候会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回溯源的一些优惠机制啊。
2: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再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那会把这个链接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去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喽。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先来听好歌曲，整点过后啊，来自房东的猫的《一个人的海边》啊。
2: 嗯，
1: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一个地方就特别想去，就是海边。
2: 对，
1: 但是咱们在天津呢，去海边也是需要一些车程的啊。
2: 嗯，
1: 那去海边的时候呢，不仅可以赶赶海啊，就是挖点这个小贝壳啊，或者一些小东西啊，都可以啊，什么小海螺啊，都可以啊。
2: 对，这种感觉是很轻松的啊，
1: 嗯，
2: 尤其在海边，再加上海，如果说你去的那海边还很漂亮，
1: 是的，
2: 嗯，要是黄黄的就不太好看了啊。
1: 但是呢，在海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啊。
2: 对，
1: 那如果说有一些防晒用品，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买的话，可以来到我们乐商城来看一看。
2: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
1: 啊，
2: 微信当中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1: 没错啊，今天我们会有随缘活动，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一零零点五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看一看，我们有这个，猫粮狗粮的这个这个我们的随缘活动啊，
2: 是的，
1: 非常划算。如果说想趁着618想囤一些猫粮狗粮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
2: 嗯，

0: 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节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恋的《送我一匹小马》。如果说送你一匹小马的话，你想在这个端午节想去出去哪里玩呢？我觉得可以去跟我们一起自驾一下。当然了，这个小马呢是我们的小车啊。
3: 是的，这个小车呢就是我们一起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要开启自驾了，这个也是端午节啊，让大家不用动脑子，直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
2: 是的啊，跟主持人俊明一起啊自驾出发，我们清晨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同时呢也可以傍晚在暖泉古镇看看青石板路染成金色啊，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这个明清的塞外。
3: 是的，
2: 同时也可以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确实这样的一种山路，在走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头文字 D 里的主角啊。
3: 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啊，我们也有专业的领航员啊，给大家实时播报我们的路况信息的啊。那么3天路呢不长，但是这种景色你想一想，头顶只有一线天，而且是2000多米的海拔2000多米的空中草原，牛羊成群，野花成片，包括我们4000年的古韵啊，这种古镇的感觉，大家可以多拍拍照啊，把这样的美好景色留在自己的脑袋里，留在自己的心里和回忆里，
2: 留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留在自己的
3: 是的，留下自己的足迹吧，对吧？6月19号，
2: 小红书里啊，
3: 19号到21号，我和我们的主持人居民一起出发，纯玩无购物的，只需要每个人998，这个是听众专享，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不想开车，那没有车，也可以拼车出行。
2: 没错，如果说你觉得孩子在这个暑假里边总是感觉有些惰性啊，有一些感觉天天玩手机，玩心很大，或者是感觉自己孩子每天生活状态很不好啊，也不够健康，那可以来一下我们的北见之风2026的滨海音乐广播新式训练营啊，可以让孩子在这里边体验一下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啊。
3: 是的，那这次呢我们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啊，那24小时的安保巡逻，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安全，包括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退役军人呢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那么我们的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自助餐，每天呢微信照片还有视频会实时更新，家长朋友们随时可以查看，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跟据年龄段去分队训练的啊，5天营期、7天营期、10天营期啊，都是电台会有补贴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详情课表，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乐，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了解一下我们的课表也没问题。

0: 是来自李佳薇的天后，11: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
1: 嗯，
0: 哎，来到我们期盼已久的连线时刻啊，到了618的时候，我发现啊，很多人都会选择618、双十一去囤自己给自己家猫猫狗狗的吃的猫粮和狗粮啊。
1: 对，还有猫砂什么的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都要开始囤了。那我们这次的选品官桃子呢，也是正在探访富益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的溯源。那我们也是连线到桃子 ，Hello， 桃子。
0: 桃子老师你好。
2: Hello，Hello，Hello，两位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
1: 对，
2: 啊，现在呢，我是在富益生的工厂啊，帮大家来溯源植材。这次呢，是给我们家的毛孩子们来选购他们的好东西啊，因为618要到了。我们除了给自己要买买买之外呢，家里的毛孩子们也要照顾起来啊。
1: 嗯、
2: 其实今天早上给大家重点推荐了。这个猫粮，
1: 对，
2: 那么猫粮给大家推荐过了之后呢，狗狗的口粮咱也可以安排上，因为很多朋友家里面也是养猫亲人的，对不对？
1: 对，
2: 那这个狗狗和猫不同啊，活动量比较大，而且呢毛又厚重，你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所以狗狗其实特别容易上火啊，这个狗粮的选择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富益生的全价犬粮，这个犬粮呢采用的是鸭肉加上新鲜的雪梨的配方，清热降火，而且呢能够淡化这个狗狗的泪痕啊。里面呢是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的，这个适口性非常的好，又呵护肠胃啊。两个月以上的狗狗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刚刚我说到了咱们这款的核心配方主打的是鸭肉加上雪梨啊，我们知道鸭肉是阳性的嘛，
1: 对，
2: 那么低脂很清淡。再搭配上雪梨呢，就能够帮助狗狗很好的清热降火。
1: 是，我经常给我们家狗也是买这种鸭肉梨的狗粮，
2: 是吧？
1: 嗯，对，尤其夏天
2: 上火的时候，一上火的时候盐食多呀，
1: 对，
2: 盐比较重，对吧？
1: 嗯，
2: 所以呢，一定到这个狗粮上面要给这个狗狗要精心来选择。另外呢，它的这个用料特别的扎实，里面添加了32%的新鲜的鸭肉，还配比了鸡肉、鸭内脏等等。这里面的动物蛋白啊高达90%，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就这个肉香呢更加的浓郁啊，而且还添加了乳铁蛋白，
1: 哎，提高一下免疫力哈，乳铁蛋白。
2: 对，因为其实也和我们人体一样嘛，就营养比较均衡。
1: 对，主要是你单独买乳铁蛋白也挺贵的，我之前买过，哎，价格也比较高，
0: 所以说我们的狗粮里面比较复合啊，包括各种营养都有啊。
1: 对，
2: 是的，而且它里面还搭配了225亿六种益生菌组合，就能够双重来呵护狗狗的肠胃啊。
1: 嗯，
2: 因为它的配方比较精简，而且比较温和，也没有添加多余的杂料，所以不管是这个幼犬还是成犬，或者是肠胃比较偏弱偏敏感的狗狗都能够放心的吃啊。
1: 是的，
2: 其实我们家养的是猫，但是我们同事家呢养的是狗，同事家养了一个小柯基，
1: 他家小，
2: 是给他们
1: 小还可以，我们家是大拉拉，大拉布拉多。
0: 苏军是拉布拉多啊，然后我们家养的也是猫。
1: 我们家猫十个猫呢。
0: 哎，我发现这回的
1: 十个猫一个大狗。
0: 咱们这回溯源是到了咱们的舒适区了。
1: 对，刚好都要囤货。嗯，
2: 是，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夏天到了，不光我们人觉得很热很烦躁，
1: 对，
2: 肠胃也会脆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给猫猫狗狗给他们吃的呀，给他们用的呀，就要格外的要注意一些了，对吧？
1: 是的。
2: 那么我是之前我们同事他们家的这个，我刚刚说小柯基吃完之后，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眼角现在就干干净净的，而且排便也很规律，也很健康，这个毛发也很油亮，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能够通过他们吃完之后的这种反应，能够感觉出来，哎，这个东西的好坏。
0: 确实，
2: 既然大家说可能这个东西很好，哎，我们家猫猫狗狗吃的也很好，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因为说实话，像我们养猫养狗的朋友，我相信可能在这上面都花过不少钱，也踩过不少坑，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帮大家来对接到厂家，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地板价，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狗粮啊，3斤到手只要79块钱，3斤啊，79块钱，而且呢下单还送您5小袋的同款的试吃装。我是建议大家直接冲20斤的大包装，因为其实下的还挺快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领了券下单之后，只要350块钱就能够到手，合下来呢只要17.5块一斤啊。这个养狗的包都知道，其实这个价格挺划算的，而且我们还送您10袋试吃装。如果说您担心狗狗不爱吃，肠胃不适应的话，那您可以先来 这个试吃，这个试吃装的，完全没有过误的风险啊。
0: 嗯、
2: 当然了啊，除了主食之外，其实他们吃的也挺精细的，我们也得给他们准备点零食，对吧？
1: 对。
2: 傅医生啊，还有一款益生菌的肉片零食啊，单量好两袋，因为它有鸡肉、鸭肉、牛肉三种口味，全部都是纯肉制作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如果说家里你们家毛孩子挺挑食的，我跟你说，喂这个一准没错啊，因为既能解馋，还能够补充益生菌。就是我们同事们都叫它叫红狗神器嘛，100克一大了啊，秒杀价到手才只要9.9元，
1: 那就确实很划算了，
2: 是不是挺划算的？
1: 对，
2: 嗯，
1: 好的，
2: 谢谢，
1: 也是感谢我们的桃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猫粮和狗粮，还有一些零食啊，那价格确确实实还不错的啊。那同样呢，最重要其实我们担心也不是价格，主要是用料问题了。
0: 是的，
1: 主要是就担心
0: 智慧豆这个用料呢，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首先呢，它营养非常丰富啊，包括呢也是比较适配我们夏天小狗所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口性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小狗的肠胃来说啊，也是特别的好。那感谢桃子老师，我们下一趴啊，下一趴一会儿我们再见，12:15左右我们再次连线好吗？
1: 好的，拜拜。
2: 嗯，
0: 好嘞，
2: 拜拜，
0: 再见。
1: 那我们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的乐商城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同样呢，大家也如果说不太会了解或者不太会买，可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找到我们微信账号进群去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咯。
3: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4: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5: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6: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5: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6: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元一件，现在39.9元，任选3件。
5: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2: 我是淑君啊。那大家如果说刚才乐商城大家都在听说，哎呀，有这个毛孩子的一些吃的、用的、喝的，对吧？就是很方便。然后我们的乐商城其实真的就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大家也可以去对标一下所有的平台的价格，我们价格是真的达到至低了。
1: 是的，包括呢，我们这其实很多养猫养狗的朋友呢，其实在这个年终大促的时候和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选择进货的时机啊。
2: 对，
1: 因为这个两个时机呢，首先我们买的量比较大，买一次可能可以吃上半年的。
2: 对
1: 啊，然后呢，也不要一次性买太多啊。如果一次性买太多的话，可能这个猫粮的这个保质期、狗粮保质期也是有限的啊。
2: 对，也不用太囤太多，你说多少是多呢？
1: 是的，让猫狗每次吃到新鲜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年终和双十一的时候这个囤货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刚好给大家一个囤货的一个优惠价格啊，我们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刚好呢，我们的就桃子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溯源的机制啊，那这回的溯源的活动啊也是力度非常大，做到全网的地板价啊，
2: 对，
1: 79块钱就可以买到3斤，同时还要送到十袋的试吃装啊，我觉得试吃的快比原装的还要多了。
2: 是的，所以说大家也是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我觉得是真的挺推荐的啊。
1: 是的，我们先听好歌曲，我们稍后呢会跟桃子老师来连线啊，我们稍事等待。

0: 好的，我们的桃子老师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桃子老师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大家周五快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傅医生帮大家来溯源植材，给我们家的毛孩子们来吃的玩的这些好东西啊。其实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狗粮，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猫粮啊。因为其实猫咪我们知道是纯肉食动物嘛，它的肠道比较短，消化比较快，所以如果说高蛋白的食物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消化完全，就会产生这个粪臭素啊，硫化氢。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会发现啊，小猫咪的便便有一点臭的这个原因所在啊。所以说，光靠香水啊，什么猫砂呀、遮味是治标不治本的。那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个猫粮也是说自己添加了益生菌，但是很多益生菌是裸菌，就是经过猫咪的胃酸呀，还有胆汁洗礼之后，90%的活菌就半路就阵亡了，也就吃进肚子
1: 没有用，
2: 白吃了。
1: 是的，
2: 对，这是很多猫粮就是号称添加了益生菌，但是呢没有改善便便臭的一个原因所在。而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傅医生的低敏冻干的益生菌猫粮呢，首先呢它有一个专利叫做微囊前包被益生菌技术，就是它给每一颗益生菌呢都穿上了一个纳米级的防护胶囊，那躲过胃酸的腐蚀，这个活菌的存活率呢能够突破90%。你知道普通的裸益生菌存活率只有10%左右，而且呢咱们这款猫粮每公斤足足有300亿的复合活性益生菌，再搭配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啊，稳稳的就是直接抵达咱猫咪的肠道，这叫定植调理菌群啊，跟咱们大人吃的这个
1: 益生菌
2: 差不多。
1: 是的，
0: 是的。
2: 这是一个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猫粮很好，就是他们家是自主专利菌酶协同技术加上丝兰提取物的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掩盖臭味，它是靠这个消化酶提前来拆分了大分子的肉类蛋白。那这个丝兰多糖呢是能够吸附氨气啊等这些不好的气体，从源头来阻断臭味的生成。而且我们这个是有农科院实测14天的一个数据的，也就是说猫咪吃了这款猫粮之后，大概14天左右，这个便便的臭味率啊，平均下降40%。
1: 所以就是吃的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这是实打实的科研数据做背书的啊，不是靠香精来作弊除臭的啊。另外呢，这款猫粮当中呢，还有87%的动物性的鲜肉原料啊，因为里面呢是单一的新鲜鸡肉的肉源，你是可以肉眼可见大块的鸡肉冻干，而且呢还额外添加了鱼油，还有足量的天然牛磺酸。这牛磺酸是什么呢？牛磺酸呢猫咪自身没有办法合成，但是缺了它之后呢就会视力退化，毛发干枯。那这款猫粮呢就直接补齐了日常所需，猫咪吃了之后呢就会发腮长肉，这个皮毛呢非常的顺滑，眼睛也会透亮有神啊。所以我觉得真的给猫猫狗狗选择他们吃的粮食真的还是挺有学问的，更何况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傅医生呢，人家是大品牌，我们这次来到了他们的总部啊，而他们是有国家级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硕博博士研发团队来坐镇的，而且呢在山东泰安有一个全链路的一个工厂，咱们实地溯源参观呢，我们也看到了原料生产啊全过程品控非常非常的好，幼猫成猫是分规格来定制的，所以呢咱们家的猫咪是可以完全放心吃的。重点来说一说价格，平时呢原价129块钱起，今天呢咱们直播的一个专属福利，今天又是芒种要到周末的时间了，我们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3斤的正装领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下单呢直接再赠送5小包的试吃装，先试吃，猫咪不爱吃没改善变臭，那您直接就退款就可以了，直接我们是包退的，
1: 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
2: 对，另外呢如果说你想多囤一点的话，那就买8公斤的大包装，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除此之外呢也给猫咪准备了零食，就是有很多的鲜肉猫条，比如鸡肉味的兔肉的三文鱼的牛肉的鸭肉的都有，60条的秒杀价到手才只要29.9块啊，这性价比很高，
0: 60条29.9，
1: 很便宜，
0: 1条5毛钱，
1: 抢赶紧抢。
2: 是的，是的。另外我们也还有9.9块的一个猫咪试吃大礼包啊，也是限量秒杀的啊。总之呢还有像狗粮啊全品类的宠物的零食啊猫砂啊都是同步，都是价格非常美丽的，所以大家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自己来看一看吧，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吧。
0: 好
2: 的，
0: 感谢桃子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稍事歇息，好，我们来继续，
1: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下次再见，
2: 下次见。
0: 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吧，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啊。哎，你说到这个猫猫狗狗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真的，就是猫虽然说它这个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但是这个便便确实挺臭的啊。
1: 对，
0: 那狗就属于就便便也臭，然后身上也是有点味道的。
1: 对，尤其是大狗，大狗的味道就是真的很重啊，很冲。
0: 对，
1: 然后因为家里面就本身养大狗，拉布拉多的体味你们是知道的哈。
0: 对，但是你如果说你是一个爱狗人士或者爱猫人士的话，那你又想这个自己的鼻子好受，对自己的鼻子友好，又想对狗狗猫猫的这个肠胃友好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补充一下这个益生菌，让我们的猫狗的肠胃变得好一些，味道也会改善一些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您看一下这个价格觉得很划算的话，就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是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啊。
1: 是的，没错，或者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咯。

0: 有时候特别喜欢看一部公路电影啊，公路电影是一路上有笑有泪，确实是感觉是一次难忘的旅程体验。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假期呢，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公路旅行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车友会啊。
1: 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们的微信账号就可以喽。
0: 没错啊，我们这回的这个旅程呢也是3天啊，只需要998元的价格，非常划算啊。同样呢，如果说到了寒暑假的到了暑假的时候，觉得孩子好像每天都有很有惰性啊，每天都玩手机啊，每天睡懒觉，晚睡晚起。那如果说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可以纠正一下他这个行为习惯的话，可以来到我们2026的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啊，我们有5天、7天和10天的营行，价格呢会有我们的电台补贴价格，在外面的渠道是不一样的，优惠300到500元不等啊，非常划算。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1: 是的，这次也是挺期待大家来我们这边的自驾游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这就是一个每期都会有这个目的地的，然后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们，喜欢自驾的朋友们。
0: 没错，同样呢，如果说您去夏令营的话，那么我和淑君也会一起啊，在开营那天呢跟小朋友一起去玩耍啊，我们一起来一场痛快的真人 CS 啊。
1: 是的，那等着各位的参与喽，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0: 像是种罪。来自耿斯汉的替我自由，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
1: 我是淑君啊。在中午时间段呢，大家也是自己吃好喝好吧，因为中午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祝大家呢有个好心情啊，周五的时间啊，明天后天过一个好美好的双
1: 休。不知不觉都周末了啊，大家就是周末愉快吧，开开心心吧，
0: 开开心心，祝你天天开心。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十三点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用这首歌开启120分钟，我们在电波两端共同分享好音乐的时光。

响起，来自江美琪。13:13，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25度，相对的湿度是37%，风力在2级左右，以西风为主。各位应该感受到了这两天的天儿特别好，是吧？万里无云的感觉，其实有云也是白白的云彩在蓝蓝的天空之中随风飘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当然要感谢每一天出现的雷雨大风天气。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雷雨大风天气，才使得我们的天空更加的湛蓝了。那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依然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哈。那最新的预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这场雨呢，大概会在后半夜出现，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白天，而明天白天将会有一次很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明天的天气呢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明天刚好赶到周六，随着这场雨的到来呢，明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最高的气温只有21度。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明天过后，原本我们看到的预报显示，接下来的几天正好赶到了2026的高考，天气呢都是以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最新的预报告诉我们说，明天的这场中雨过后啊，到了7号和8号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那如果说如期而至的话，势必会对高考的出行啊、交通运输啊、包括文旅活动啊，当然农业生产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希望相关的朋友们能够提前做好计划、规划和各种准备。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各种出行的状态之下，都不会被临时到来或者说是突如其来的降雨所影响。下面的这首歌来自王子异，《海》。

汪峰怒放的生命，13:32，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各位家长朋友们，您是否担心过孩子们假期的时候总是会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也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之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们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还有军旅日记以及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孩子的整个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这种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慈言相继。生活老师呢，全程照料，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军营自助餐，每天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让你安心。6到16岁大家都可以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段的不同来分队训练。同时我们也开设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原价2980元，电台补贴只需要2600元，7天营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价只需要3200元。更多的营期营行优惠价格，各位可以咨询客服，只需要一个营期就可以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扫码就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咨询，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感谢各位持续关注。14点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的经典之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归途有风》，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哈。我们在这一趴的后两首歌听的其实都是两部影片的主题歌，上一首呢是《万里归途》，来自王俊凯的，刚刚听完的这首是王菲的《归途有风》，相对来说都是非常正能量、非常爱国题材的歌曲。所以呢，在我们的初始印象之中，爱国题材的歌一定都是那种非常宏伟的、壮阔的那种景象，好像已经可以有所改编了，或者说有所改观了。王俊凯的《万里归途》和王菲的这首《归途有风》听起来其实都会让我们觉得有很浓厚的流行色彩，但是你细细的去品读歌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句歌词里面其实都是爱国情怀的大爱和小爱的共同衬托。说到了王菲，又不得不提今天晚上要直播的歌手了。歌手今天晚上直播的呢是第三期，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一期呢将会是帮帮唱的一个局面，在线的九位歌手都会请来一位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说对他在比赛的过程之中能够有帮助的朋友，有一些是我们期待的哈，有一些也是让我们觉得有点惊掉下巴的，看一看今天晚上表现究竟如何。今天晚上的直播还没有结束，最终的结局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大概的赛制，下一期将会淘汰在线的九位歌手其中的三位，而到了第五期的时候将会补位五位歌手，所以今天的热搜榜上自然会有关于马上要直播的歌手的话题。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是爆出来了在歌手的第五期的时候补位嘉宾都会有谁。我觉得微博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就是当第三期你还没有看，还没有直播，直播就意味着有各种变数，有各种可能性的发生，当这一切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补位歌手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第四期不按照常理来讲淘汰三位歌手的话，那这五位候补歌手会不会在第五期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出现在2026歌手的舞台？我们来看一下网上爆出来的这五位歌手是谁啊？大差不差，基本就已经确定了，他们分别是万妮达、刘惜君、侯明昊、张远和杨坤。对于侯明昊而言呢，其实在歌手开播之前很多人就已经说他在名单之中，而对于刘惜君和杨坤而言呢，这两位确实是让很多人有一点点意外的，毕竟张远和万妮达他们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而且近段时间的曝光率又比较高，所以他们的出现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刘惜君和杨坤的出现想要证明什么？杨坤其实是歌手的老朋友，而刘惜君的风格呢，在歌手的舞台之上究竟能否继续的一场一场走下去，也是让很多人有点担心的。好了，说过了热搜榜上有关于今天晚上即将直播的歌手之外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品冠，好好爱着。

你在周传雄14:37，感谢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着 FM 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我们刚才听到周传雄的这首《你在》的时候，相对来说啊，在他的所有的音乐作品之中，这应该算作是非常之苦情，或者说听起来让你在这个时间段有一点想昏昏欲睡的歌曲。大部分周传雄的歌曲听起来还是蛮有节奏感的，而且会有很强烈的叙事风格。继续来关注热搜榜啊，今天热搜榜上又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可能又会给很多的人鼓劲儿。我说的这个很多人呢，是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有一部影片其实是从五一档开始的，对吧？杀出来的一匹黑马叫做阿茂的情书，当然口语化叫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这部情书呢，其实是素人的一部影片，然后呢也算作是小成本的一部影片，其实就是记录了一下当下人的真实的感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的影片。没有想到呢变成了黑马，票房是1连1的1连2的1连3的这样的在往上叠加的过程之中，央视也点名了。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部黑马片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走进影院去看，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影片的票房也做了延期，一直要上映到6月30号。那今天又有一条有关于他们的热搜，说的是他们不仅仅啊延期到6月30号在影院上映，而且正式官宣要全球上映。注意说的是全球，国家非常之多。我打开大概扫了一眼，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包括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涵盖了。比如说啊，北美啊、欧洲啊、东亚啊，包括大洋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会陆续公布具体的排期。首批上映的排期呢是6月18号，将会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上映。那具体呢后续哈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布具体的在其他不同国家的上映的期限。这样就看得出来，只要是优秀的影片，只要是可以和大众产生共鸣的影片，或者说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情感价值和情绪价值的影片，不论它是大小成本，也不论它有没有明星和爱豆参演，更不论它的排期在什么时候，排期的档位多不多，早晚它都会走向国际。

就现在，来自吴莫愁，马上要迎接到这个周末的到来。周末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有空闲的话，会不会刷一些剧或者是看一看综艺视频呢？包括我们刚才在和各位关注热搜榜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综艺啊、视频啊，会在这两天集中爆发在热搜榜之上？当然电视剧也是一样的。前两天和各位关注到的家业，今天在热搜榜上有好几条有关于他的消息。虽然说开播以来到现在马上要大结局了，都是平平淡淡稳扎稳打，但是现在已经迎来了这部剧我个人觉得的最高峰最巅峰的时刻。央视剧评肯定了这一部家业的电视剧，而且在最后这几集的时候呢，更惊人的是电视剧中之前被很多人吐槽的裸播，就是每一集电视剧中间会有一些广告位哈，前面呢基本上这部家业的电视剧都属于裸播状态，就是没有广告，广告位从裸播一直到最后的38、39、40集这大结局的三集直接变成了满座，所以呢，很多人说这是杨紫的功劳。大家都说杨紫又一次刷新了电视剧广告位满播的热度。北京时间14:51，感谢各位可以继续关注100.5正在为您直播的 Music Forty。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下去，我不想让自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Hell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 Music 40，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我们频率啊。一转眼都周五了，
0: 对，感觉马上要到周末了，很开心啊，
1: 时间过真快啊。然后最近天气变化也比较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呢。
0: 对，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也是跟变脸似的啊，一会儿就艳阳高照，一会儿这个大雨倾盆哈。
1: 所以我们报天气的时候也报不太准，是吧？
0: 对，我们今天说明天阴天，再一看明天下雨了。
1: 哎，对，详细看看啊。气象预报说，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25，最低17。就这样温度，晚上睡觉还挺好的。
0: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温度还是挺舒服的，就是昨天给我冻够呛哈。昨天下班的时候，我一出去，哇，我穿裙子啊，这个大风刮的，我的天哪，我把羽绒服拿出来穿了。
1: 羽绒服，你敢信？
0: 背在车后备箱的，还挺有用的，
1: 知冷着热，
0: 反正挺冷，挺冷的，所以今天我就穿的特别的多，也还发现天气又很好，我感觉我已经被它。已经搞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拉扯，主打一个拉扯。
0: 对，
1: 不要紧，你的衣服还用得上。明天据说也有雨，明天周末开启，但是显示是中雨转阴啊。最高气温只有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你那衣服还是用得上的。
0: 那我们看到这个7号、8号啊，这个目前为止是阴天和多云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哎呀，咱也是把雨具也都备好了啊，
1: 对，
0: 所以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1: 而且据了解，7号开始，很多地方又开始高考了，是吧？考生这个算是比较好的福音，因为天气凉爽嘛，不是很燥热，那么心态就会比较好。
0: 但是家长也是需要注意啊，我们在开车送小朋友去高考的时候的，一定要注意啊，我们雨天湿滑哈。
1: 哎，对，注意安全，这很重要。
0: 注意安全
1: 啊，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些新的娱乐资讯啊。我们来看到，先说到的是刚才我们听到一首歌，是谁啊？周深的《大拉崩吧》，是吧？这首歌啊也是非常有考验的一首歌啊，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非常喜欢啊。那他的这一首歌呢，也是让他一下子火出圈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宣传一下他接下来的一个实体的专辑，叫什么？《反身代词》。这个名字可能一说出来，很多人不太懂啊，
1: 很无厘头了还。
0: 对。他这个专辑啊也是销量突破了25万张啊，里头有很多的歌也是最近非常火爆啊。那他深深的全国的一个巡演也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他的票啊也是在郑州一开票就秒空了。
1: 你看，
0: 哎，你看最近这个演唱会的市场非常的火爆哈。那他现场也是带来了除了一些经典的老作以外，就是大鱼啊，还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啊，也是非常的，现场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逐步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和浩特、沈阳、贵阳，他还有很多的场次也是逐步官宣了。那其实也很多关于周深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发现其实最近他还真的是挺火的。我觉得我们的娱乐圈可能更多的会在意一个歌手的一个他的一个声音的质感，或者是他的一些很多，比如说他在演绎上面的一些自己的特点出来了，
1: 对，展现很多，他的声线也很多，而且演绎程度很高，重要的是他的语言会的程度也很多，多才多艺，真的是。
0: 对，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周深的《大鱼》。
1: 哎，正好。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1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刚才一首李荣浩的哎呀这首歌啊，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舒服啊，让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听着、
1: 质感，
0: 感觉在阴天或者是下雨天哈，大家都会喜欢吃什么呢？就是
1: 阴天或下雨天，
0: 对，
1: 火锅是吧？能想到的确实
0: 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吗？
1: 这是唯一能够想到春夏秋冬四季都特别适合的，但你没有可选的时候呢，吃火锅是很正常的。我冒昧问一下，雅婷喜欢吃辣吗？
0: 哎呦天哪，无辣不欢。那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现在火锅好像有几个新的体系，你知道那个在北京好像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同时吃火锅
1: 啊？
0: 对，
1: 有这样的新鲜的创
0: 意吗？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就是它可能电影院里头有一个专门的厅是可以吃海底捞火锅的。
1: 电影院里可以吃？
0: 对，
1: 边看电影边吃。
0: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你就是吃完了以后会不会一身味儿？你会担心这个问题吗？所以他那个地方他把排风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很多人，而且为了不打扰大家的观影体验啊，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海底捞的服务也是延续进去了，就是你只要一抬手，这个服务员就会在边上默默的就过来，不挡镜头的前提下，哎，就小声的跟你去就是完成你的一些诉求啊什么的，还挺好的，
1: 服务的标兵了，
0: 场场爆满。他开业的试营业那一段时间场场爆满，还真是挺不错的。
1: 之所以能成为服务的这个领头，是因为他对于很多吃火锅的人的需求是满足很高的嘛。
0: 对，
1: 吃火锅都是很多需求都需要满足，比如说像雅婷这样喜欢吃辣，那这个口味上面要重一点，还有就是身上的味道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但凡戴眼镜的朋友去吃火锅眼镜起雾怎么办，就是吃火锅其实对于某些人的要求还挺高的。
0: 吃火锅我还真没有想过戴眼镜这个问题
1: 因为我们俩都不愿意戴眼镜啊。
0: 对，但是我还真是看到很多朋友吃火锅的时候把眼镜摘下来吃，反正也是看不见，有的时候我还帮他加，那你说这种情况还真是他怎么处理啊？
1: 你看坊间有句话吗？

0: 镜
1: 难，
0: 对，戴眼镜的时候你眼前都是雾，就看不到食物了嘛。那我摘了，我摘来看不清楚了，可不就抓瞎，就怎么都不行了。
1: 太难了。
0: 戴眼镜的人的痛苦就吃火锅的时候会略显尴尬嘛。
1: 对，确实。

0: Hello，Hello，欢迎回来，现在是15:44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那其实最近啊，也是很多话题啊，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接下来我特别想跟唐伟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
1: 听听、啊，
0: 就是你看啊，去年我们的网约车，您知道吧？就是很多网约车司机他们比的是谁拼单拼的最快，其实他们网约车司机会有一个自己的频率，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那个联系的方式，他们会有自己的群或者是无线电
1: 对讲机
0: 啊、对对讲机，他们会去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资讯，比如说这个城市哪里有什么实时的消息，他们总是第一个知道的，就特别快哈。
1: 有小圈子啊。
0: 对，他们以前啊就是经常会在这个群里啊或者是沟通的过程中比，哎，谁拼单拼的最快哈。
1: 哦，
0: 那现在他们不比这个了
1: 啊。
0: 你想想，你猜猜看他们会比什么？
1: 这比拼单，比哪有优惠，比哪乘客多，还会比什么？
0: 比谁的服务更好是吗？
1: 啊，对呀、啊，
0: 不对，他们现在啊要去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谁的副业更有创意。
1: 副业？
0: 对，就是他们
1: 不就是副业吗？副业的副业吗？
0: 副业的副业，就是说他在做网约车的同时，还在做一个副业。
1: 哦，
0: 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网约车当做了一个移动商场。
1: 移动商场，网约车，我很难把这两个词联系起来。
0: 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啊，就是有网友说啊，我们前两天啊，他一上这个车，哎，他发现这个车上面啊有一个咖啡机。
1: 哦，车上有咖啡机。
0: 对，
1: 哦，
0: 然后呢就一询问司机啊，司机就说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自助的咖啡机，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各种口味的。
1: 哦，就行动的咖啡机。
0: 对，
1: 你坐我网约车的同时你还可以点杯咖啡喝。
0: 对，你肯定是这个时候有一些上班族，他比如说他早晨他打车肯定是有点来不及了，他再去不到商场，但是他又想喝咖啡，这个时候是不是满足了一些上班族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你比较着急的时候，
1: 还挺贴心的。
0: 对，而且啊这个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比如说还有一个主业是做玉石的。
1: 玉石？
0: 对，做玉石生意的。
1: 哦哦，
0: 然后呢他说你看我这生意有时候比较淡哈，然后呢我就会找一些时间去开网约车吧。我开着开着我突然发现吧，有一天我把这个玉石啊放在了车上。
1: 哦，
0: 哎，放脚底下，当时是想是为了给那个另外一个顾客去送过去，让他去看一下的。哎，这个时候没想到坐车的顾客，哎，对这个
1: 看上了，
0: 哎，感兴趣，没想到截胡了，
1: 你这
0: 就卖出去了，
1: 无巧不成书。
0: 哎，
1: 你看这瞬间，哎，他看上，他喜欢，他就买走了。
0: 对，他突然发现，哎，这是一个移动的店铺呀，
1: 无限的商机就从这儿出现了。
0: 对，就是我不会在就是固定在我这块区域，我可以去很多地方卖我这个东西啊，就非常好啊。
1: 哎，这种移动商场的模式还挺，
0: 对，
1: 未来还挺有蓝海的。
0: 你看，哎，很多那个很多妈妈们可能就会发现，很多司机的后座摆上一堆零食。
1: 对呀，你上车吃零食要点哪个？其实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在几年前在南方某些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好像是叫好不叫座，就是我服务很好，关怀性很强，但是好多人就坐网约车的时候他会比较急躁或着急，我去哪儿去哪儿，他可没时间顾及，但这服务是存在的。最近一段时间在北方城市可能也有了，然后会觉得很多人又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可以选一下嘛。
0: 对，
1: 就在这个网约车上我去选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0: 没错，
1: 或者是这个吃的，包括你说的用的，还有玩的什么的，那可以选，然后按价去付钱就可以啊。
0: 但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要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分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要刻意去推销它。
1: 哦，
0: 就是你要过多的作为一个这个就是你开着车你还在跟我说，哎，你看你这个我这有什么，你在宣传就有一点麻烦了。
1: 网约车司机还兼顾这直播带货。
0: 对，代购了，
1: 现场告你给你宣传，你会觉得这一趟真是烦，我不想买，你还要直接推给我是吧。
0: 现在其实我就发现大家就是现在的这个思路已经是开阔出来了，
1: 创业头脑很强，
0: 大家都是变发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1: 这挺好的，这挺好的，再发展了，再发展啊。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0.5 Music Forty。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单曲和巡演哈，我们现在拆解一下当前的头部的音综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舞台的实况哈。
1: 听听。
0: 首先跟大家先说的是第一档《乘风破浪》的2026啊，
1: 嗯，
0: 那它也是分为6月5号、6月6号、6月7号连续三天开启第四次的公演的一个直播啊。
1: 哦。
0: 它一共分为团秀、双人秀，还有 X 秀三个板块哈，那它这个三个板块分为三天。那昨天呢是进行了首轮的团秀比拼，那提前结束的小考的排名已经出炉了啊。今天跟大家也是再次说一下啊，
1: 听一听啊。
0: 首先呢是李心洁带队的 DNA 拿下了小考的第一名哈。
1: 哦。
0: 安琪还有阚清子、温峥嵘合作的潇洒小姐是位列第二名哈。
1: 哦，除此之外呢，这个王蒙、李小冉还有乌兰图雅组队改编的普通第四考是排名第三名啊。
0: 嗯。
1: 然后双人秀确定是有这个张悦和徐杰儿，怪我更爱我自己，嗯，这个还有叶倩的搁浅，还有唐艺昕的左边，三谷岭孙怡组的这个你曾是少年，还有王蒙组的惊鸿一面此前出圈，不少老歌已经编成了新款的爆款 disco。
0: 嗯，
1: 这个、
0: 那是这也是今天晚上
1: 对这个爆款，现在改编曲目的方式还挺多呢，我感觉他们把很多的老歌都改编成新的曲目了。
0: 对，他老歌新唱会让你焕发新的活力，好多老歌就因为这样一下又重新翻红了下来。
1: 是啊，而且观众也喜欢看，也喜欢听。
0: 对，确实是，
1: 收视率也很高呢。
0: 对，它其实这是个安全牌，你有没有发现？
1: 为什么？
0: 首先，它有一定的传唱。它有一定的观众基础
1: 哦，
0: 就首先这个东西是这首歌，比如说是在之前就是有很多观众是喜欢的，
1: 久违传唱的。
0: 对，当然这个安全牌就是会让大家就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比如说大家首先对这首歌是有好感度的，然后再来进行一些不会太大的一个改动啊，就是在它上面有一些自己的创新点啊加进去，就会显得哎这个歌就是至少是60%-70%吧，它会比较安全，所以是安全牌。
1: 又保留了老歌的原汁原味，同样还有新意。这个老歌粉呢又喜欢听，又能吸引新歌粉，是吧？
0: 对，是整个他有一个，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也有一个自己的选歌套路的。
1: 哎，真还是不错的啊，看中了很多观众他们的心气儿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综艺我估计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观众会融入其中，喜欢他们的啊。
0: 嗯，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乘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啊。
1: 嗯，
0: 它也是在前两天啊我们已经正式开播了。那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它有很多常驻的一个导师，比如说有孙楠啊，张靓颖啊，陈楚生啊。
1: 这里边除此之外，我看到还有很多跨界的人在里边，
0: 嗯，
1: 包括之前说的这个谭松韵什么都在里边出现。他们本身是这个影视剧演员，
0: 影视剧的，
1: 对，然后也在里边就是出声去唱歌，那这个对他们来说自己还是挺跨度大的
0: 啊，也是一个跨界的演绎是吧？
1: 对啊，
0: 也是想要突破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去做一些演唱，
1: 可能本身他有芥蒂，或者本身人家自己可能私下里也会有这种就是才艺的展示，但是没有外露，这个就是一个外露的平台。
0: 确实。那还有一个你好星期六，哎，这个综艺也是在6月6号它也是上线，将要它会播出一些怀旧的音乐特辑，这也是触碰到了我们很喜欢的一个领域啊，就喜欢听一些怀旧的歌曲啊。
1: 对，
0: 它也集结了很多老牌的歌手演绎90年代的金曲舞台。
1: 真是，果然是暑期来了，综艺越来越多了，能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广了。
0: 他发现他会照顾到不同的层次或者是受众，他会让每一个受众都 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定位哈。以后的这个时代，可能这个不管是综艺还是电视剧，都是越来越精准定位到你想要去观看或者是喜欢的这个
1: 对
0: 群体，
1: 不同人的不同选择啊，
0: 对，
1: 都有不同的综艺可看。
0: 那综艺已经盘点完毕了，接下来来听下一首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

0: 刚刚听到那首作品来自雨神萧敬腾的你，
1: 你
0: 这歌放在现在太适合了。我不是说这个名字啊，是这歌手雨神嘛，这两天就是雨神光顾了我们这儿，你看连番的下雨啊，
1: 就让雨神照顾到我们了。
0: 还好未来一些日子据说就是除了周日开始就应该晴天了，然后温度就开始高涨起来了，然后天气一热，我估计很多人对于饮料的需求开始增高了。
1: 对，一到夏天好像大家就觉得饮料就不能离手了，这个时候各种喝的呀，然后冰的水果等等啊，就已经开始了，那就根本就离不开了。
0: 真的是啊，所以我分享给大伙儿一个热搜啊，这是刚刚的消息，关于饮料的。这个康师傅冰红茶涨价了，然后最后涨价之后引来很多消费者的一致就是脱敏和抵触，就是大伙都知道这个饮料，一方面很多人有这个认知地位，就是我就喜欢这饮料，就喜欢喝，然后它突然涨价了，你会抱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涨个5毛1块呢？
1: 他可能很多人他对这个就好像现在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就今天还听到很多人去讨论，就在我印象中，你觉得包子应该是多少钱？我就好像他就。好像他，你看他
0: 约定俗成就应该是那个钱。
1: 对他，他的价格，你好像一看，哎，怎么这么？以前小时候感觉是5毛钱一个，是吧？
0: 对，
1: 5毛钱一个。现在包子好像都是1块钱，
0: 1块2一个，
1: 1块2了，1块2了，就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现在他按两卖所以他不按个卖了。
0: 嘿，还
1: 挺有，你看他发现，他用按两卖的话，这样你就哎不能再去跟我纠结这个涨不涨价的问题。所以他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他直接因为我们觉得，你看我们那个印象当中很多的饮料它都是固定的一个价格，
0: 3块钱嘛，
1: 对，3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可能人消费，可能我要站在商家那个角度，我也能理解，你看人商家觉得那现在最新出了一些饮料都是4块5块，最低都是4块，哪有3块钱的？
0: 你买个奶茶还得10多块钱，
1: 对，
0: 你愿意花钱？我涨了5毛钱，你不愿意了？
1: 就涨这么一点，人家觉得我这不是合理的成本呢？那比如说某些这个吃的，咱不还涨价了吗？
0: 对，言外之意就是商家吐槽消费者双标了。
1: 对，你看你那个你就行，这个你还不能接受我？
0: 你干什么？我不能涨价吗？
1: 对，
0: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来临，这个饮料的需求量增加，所以各方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反正你说咱作为消费者，咱为什么不能接受涨价？可能
1: 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你换汤没，就是你没有变化，你平白无故的给我涨价了。你看人家包子他还是变了个凉，人家还想了个折一下，就你太直接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会不会更好？就比如说啊，你换一个全新的包装，那就我瞎出主意啊。
0: 可以，
1: 对，就是你整个，比如说你把你的整个的这个状态你革新一下啊，比如说我加入了一些新的科技啊，不新的啊，比如说新的这个啊元素进去啊，就是加了一些比如说营养成分啊等等的口味啊，有一个创新，啊，就是消费者我觉得应该是想要为创新买单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能平白无故你没有任何变化的，我就要接受你的。
0: 对。

0: 涨价，它可能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1: 我花15块钱卖奶茶，是因为人家总出新口味，我愿意买，对吧？你这个
0: 是
1: 冰红茶，你一直是这口味，你平白无故涨价。
0: 其实我觉得奶茶它能卖到这个价格，还有一部分就是它让消费者有一种享受的心理，
1: 情绪价值在。
0: 对，它给了我情绪价值，对吧？它哄好了我，
1: 就
0: 是我愿意为你哄好了我而买单。现在大家好像都是会为一些这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拼豆啊，最近也很火。其实你说它，对吧？它其实你看它的成本也不是说很高，但是我就是为愿意为它去买单，我也不觉得它贵。
1: 怪不得呢！你要雅婷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咱们同样另外一个饮料品牌，它不叫饮料，可能也叫是饮品吧。人家就是涨价了，但是呢，人家改变了新的策略，就海河牛奶，大伙都知道吧？对，你看人家这个创新就特别明显，什么煎饼果子味儿的，什么各种味，对、啊、对，你能接受吧，是吧？哎，这就是创新。
0: 就是我是在为你的情绪买单。比如说前段时间也听到喝的里头还有香菜味儿的呀，
1: 是，
0: 还有酒味儿的呀。其实大家都是就是你花心思了，那我为你的心思，你是在讨我的喜欢，是不是啊？我可以多花钱，但是你都没有讨我喜欢，你就这样，对吧？
1: 这要是正好有这个康师傅工作人员听完咱俩在这节目当中在吐槽人家，人家心里该怎么想、
0: 啊、没有吐槽，其实我很站在他的角度，我们再给他出主意啊，
1: 鼓励一下
0: 啊，鼓励他，他其实可以再用一些策略，就对吧，可以让我们消费者更舒服一点、这5毛钱我们掏的心甘情愿，
1: 言为
0: 正直，
1: 哎，涨价我们接受哈，咱变呗，真的是。

0: 果然又是雨神萧敬腾的《如果没有你》，这是翻唱版本啊。
1: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最起始开始唱的应该是莫文蔚。
1: 嗯，
0: 如果没有你啊。
1: 对，他的版本的话就比较细腻，就不如这个萧敬腾的整个这个感觉就是稍微要激昂一些、啊。
0: 很刚毅是吗、
1: 嗯？对，男生还是跟女生唱的版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所以有时候翻唱，你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会超越原作，也有可能、还是原作好听。
1: 哎，对，它是一个全新的阐释，可能就是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也满足了不同的群体哈。
0: 对，你看47分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这里是 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
1: 我是雅婷。
0: 哎呀，这个下班时间正在一点点临近，所以好多朋友一样跃跃欲试的准备下班，而今儿下班的时间跟往日不一样啊。每天这个点我们都跟大家说，哎，准备下班吧，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周五啊。
1: 对。
0: 他不是下班啊，是你要放飞自我了，
1: 你要整个开启一整个周末的行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已经到周末了。
0: 对，现在就飞起来了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点你不要让你老板看到你
1: 要不想起来让你给你安排工作、啊、
0: 周末的事儿什么的、所以好多人要提前跑掉是不是
1: 啊？没有，我们可都没有，我们坚守到最后一班岗。
0: 对，所以
1: 我们可以提前布置一下。
0: 哎，对，所以这个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人士现在就可以开始安排你的周末生活了。
1: 把心情准备好了。
0: 哎，对对对，加油加油啊！提前先祝大伙儿周末愉快了、啊。
1: 周末愉快。
0: 哎，对，我们也要告一段落，感谢大伙儿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俊明小姐姐给你带来的音乐摩天轮。
1: 摩天轮。
0: 哎，那我们下周再会。
1: 下周再会。
0: 拜
1: 拜拜。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蓝天白云面前落，这个周末和谁过？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6.5 音乐摩天轮，大家好，我是俊明。俊明今天啊是穿着短袖出发了，所以呢有点失策，在一些公共场所空调开的凉，或者是在今天上午整个户外都是凉意森森的，我实在是太失策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啊，一场雨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好几天的凉爽天气，像这样的温度真的公共场所的空调可以不用开那么低了，节约又环保。来关注到今天的路况情况，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开始堵车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也是堵车。好，来关注到天气，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风力2到3级，明天白天大雨伴有雷电，东南风转东北风风力3到4级，另外呢可能会出现阵风6到7级的情况啊，气温也是比较凉爽的，在17到20摄氏度了。好，首先来送上一首来自于许嵩的《纸上雪》，各位下班快乐。

好的，回到电波当中来，开启到今天的晚点名环节，看看哪些朋友下班了正在回家路上呢？记得大家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参加到节目互动当中。那最近啊，咱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为大家更新了奖品，来自于金鱼佳品茂六楼时代影城的双人观影券哦。今天我们将抽取三位听众，每人送出一张双人观影券。滨海金鱼佳品茂福利来袭啦！征服高考的高峰，就要奔赴崭新的路。考场很小，但世界辽阔。人生是旷野，从不是被限定的轨道。十年磨剑释锋芒，提笔从容战考场。也祝愿所有考生可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金鱼佳品茂的位置呢，就在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也希望各位考生考完有空来逛逛呀。提示各位啊，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那一号群今天的沙发是爱新觉罗，他说周末快乐。另外呢 Mr. Kevin 乐乐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迷糊的小虫子，群里隐藏的安安爸爸，被葵向暖，皮皮虾，还有 YY 你找谁，还有地切续晚餐吃葱爆牛肉盖饭是可以的啊。另外呢，短发女人小小谢都来了，我们是欢迎各位到来呀。来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接龙情况。二号群今天沙发被吉米抢到，后面的是沙肉地、浴巾、80后小白鼠、 LY 林夕，都欢迎大家到来呀。好，来给大家一起公布一下三号群。三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安吉，另外呢是米勒、天蝎座、高宇翔、杨 J， 还有文聪。文聪，我大哥爱吃贡菜，时光流逝而去，金明儿以及一天到晚吃不胖，都欢迎大家到来啊。同时呢，要提醒各位了，稍后呢我们会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加油。

好的，不等了，我们要公布了。刚刚三号群一天到晚吃不胖，后面跟着的是强哥，还有今天的大魔王。所以截止到目前的三号群的大众就是马小跳，三号群的压轴就是大魔王，我们要恭喜两位了。你看每次我公布完了之后呢，老卡才来，他说雨后终于见晴空，中个小奖中不中？中中中，可以可以。居民在电波的这一头热烈的祝福你啊。那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截止到现在二号群的 LY 灵犀后面跟着的是火星有水，所以二号群今天的大咒就被火星有水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灵犀，我们要恭喜两位啦。来看一下一号群啊，截止到目前呢，一号群的大咒就被谁料黄榜中状元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小小谢，我们也要恭喜各位了。那稍后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开始今天的音乐问答环节。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进入到一段歌曲互动，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向大家描述一下这位歌手的特征，由你来猜出他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呢？回答正确的朋友是有机会在本时段得到来自于滨海金韵佳品茂的双人观影券啦。正在演唱的这是一位中国内地的全能唱作人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从词曲编曲到录音混音，常常是包办专辑所有的制作环节，音乐控制力极强，代表作像模特呀、李白呀、年少有为啊，传唱度都非常的高，旋律是非常抓耳的，并且歌词犀利写实，像戒烟啊、不将就啊等等李氏情歌，以非常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都市视角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 R&B 还有编客，简洁却充满着张力。那此外呢，他和妻子杨丞琳的甜蜜互动以及标志性的小眼睛形象，成为了兼具实力和话题性的华语乐坛代表人物。那同样，今天的问题来了，正在演唱的这一位男歌手他究竟是谁呢？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个时候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了，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如果你已经在节目群当中，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小程序开始努力工作了，点击小程序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就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

下面这条资讯要精准的推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了。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咱们从来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啊，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双重险，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6到16岁均可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来分队训练，同时开设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是2600，7天营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是3200。更多营期营行优惠价格来咨询客服吧，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

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

0: 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元一件，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2啊，来共同开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宣布抽奖结果的环节了。刚刚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李荣浩，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36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分别是 Christy、 丢了心的摩羯和董伟光三位了。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恭喜您中奖了，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法我们会在微信当中来告知您，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哦。好，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乐商城的环节。咱们说啊，每年的618都是囤货的大好时机，包括给你家里的毛孩子来囤口粮了。对于养宠物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反复挑选的过程真的是太费心了，要不就怕原料不安全，怕配方不合适，怕小猫小狗吃了软便肠胃不好，翻遍配料表来查品牌背景，做一堆功课还未必能选到放心粮，真的是咱们铲屎官的日常烦恼啊。但是今天呢，你不用再费劲扒拉资料来踩坑试错了，专为毛孩子准备的富一生宠物粮溯源专场来了。咱们的选品官桃子此刻就正在探访富一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溯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桃子老师啊，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一口好的宠物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桃子老师你好呀。
3: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问候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啊！今天是6月5号，正好有赶上24节气的芒种啊。芒种这个节气呢，农民朋友呢忙着收麦插秧啊，因为它是耕耘才有收成嘛。然后呢，咱们家里养猫猫狗狗的，咱们的铲屎官们日复一日的精心的喂养着猫咪，也是在用心耕耘咱们毛孩子的健康啊。那您说到呢，这个养猫呢，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就是，你看猫咪的颜值很可爱，而且呢还能够撸猫给我们来解解压，对吧？但是每次给他们铲屎的时候都得戴着口罩屏住呼吸啊。家里面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有朋友买各种各样的这种遮臭味啊、遮异味的一些东西，我相信大家肯定是走过一些弯路的啊。那么跟大家说到，其实对于养猫的朋友的家庭来说呢，这个猫咪啊，它呢是纯肉食动物，因为它的肠道比较短，消化比较快，那高蛋白食物呢没有消化完全就会产生到这个粪臭素，包括硫化氢，这个才是猫屎非常臭的一个元凶。那如果我们光靠日常什么香水啊、猫砂遮味儿，那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市面上呢，很多的猫粮益生菌呢，它是裸菌，就是经过猫咪的胃酸啊、胆汁洗礼之后啊，90%的活菌就死掉了，吃进肚子等于白吃。所以这是很多猫粮，虽然你看里面也说，哎，添加益生菌，但是却没有改善这个猫猫变臭的一个真实的原因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这款富一生的低敏冻干益生菌猫粮呢，首先它有一个黑科技，就是它是专利微囊前包被益生菌技术啊，就是持证的，给每一颗益生菌呢穿上了一个纳米级的防护胶囊，这样的话呢就躲过了胃酸的腐蚀啊，活菌的存活率呢突破90%，普通裸益生菌的存活率只有10%左右，而每公斤足足有300亿的复合活性益生菌啊，搭配了6种益生菌加1种益生元，稳稳的直达猫咪的肠道，定植调理菌群啊，这是第一个黑科技。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科技，就是它有一个自主专利酶菌酶协同技术，加上丝兰提取物的配方，就是它不是掩盖臭味，而是靠消化酶呢提前来拆分大分子的肉类蛋白。那刚我说到的这个丝兰多糖呢，它是能够吸附氨气的，从源头来阻断臭味生成，而且呢这个是有农科院实测14天的一个数据的，就14天猫咪粪便的臭味平均会下降46%。 有啊实打实的科研数据背书啊。另外呢，它含有87%的动物性的鲜肉原料，40%的高蛋白无谷物配方，不加肉粉，不加谷物，不加人工诱食剂，因为它是单一新鲜鸡肉源嘛，所以呢，您是能够看到在这个猫粮当中肉眼可见大块的鸡肉冻干，而且呢，里面还添加了鱼油啊，足量的天然牛磺酸。我们知道这个牛磺酸呢，猫咪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而缺了它，猫咪就会视力退化，毛发干枯。所以说这款猫粮呢，直接补齐了日常所需，猫咪吃了发腮长肉，皮毛顺滑，眼睛透亮有神儿啊。那这次呢，我们来到了山东泰安，这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厂家富医生厂家在山东泰安自有的一个全链路的工厂，我们实地帮大家溯源参观，原料生产全过程都是管控的大厂的品控啊。而且你看猫粮幼猫成猫，它是分规格来定制的，敏感肠胃呀、软便拉稀呀、包括便臭挑食的猫咪全部都能够吃的。我们重点来说一下价格吧，平时原价呢129元起，今天呢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破价的福利，3斤正装领券到手只要99元，而且下单呢直接再赠送您5小包试吃装，哎，就让猫咪先试吃，如果它不爱吃，没有改善便臭的话，那您直接把它退回来，零风险试错。那家里说想囤货的话，建议大家拍8公斤的大包装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另外呢，除了主食之外呢，我们也给猫咪准备了零食，有这个鲜肉猫条，猫咪们的最爱啊，有5种口味，鸡肉、兔肉、三文鱼、牛肉、鸭肉啊，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而且还有9.9元的猫咪试吃大礼包，限量的来秒杀。狗粮啊，全品类的宠物的零食啊，猫砂呀，也是同步价格都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赶快在我们100.5不知好音乐的微信当中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给自家的猫猫狗狗把这个主食啊、零食啊，还有各种的这个宠物用的一些东西都来选购，好吧？好的，
2: 主持人。好的，在这里我们感谢桃子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惊喜福利啊！如果你家里也是养着小猫、小狗、毛孩子，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爱宠专场啊！有大额优惠券、福利秒杀和惊喜不断哦！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前往去下单抢购啦。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30自驾之旅报名开始啦！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会跟你一块儿自驾出发哦。我们会在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将你拉回到明清时期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梁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源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春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算太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群山之巅掩映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都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啊。6月19号到21号，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要998元，一米以下儿童免费。如果你不想开车，可以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13072047896 13072047896来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好，来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话题互动的预告时间啊。周末到了，结束了一周繁忙的工作，给自己安排一顿大餐，下单一件放在购物车里好久好久的衣服，睡一场不定闹钟的好觉，都是对忙碌的自己最好的安慰。今天就来告诉我，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有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分享，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哦。大家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
1: 618大促来了！不只是线上买买买，我们把优惠搬进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六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618大促期间，新办会员年卡立享8折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7月18号，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6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4季舒适。游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6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秀，小朋友探索，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从这里开始。618优惠加全家欢乐加身心放松，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期待您的光临，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0: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

哎，北京时间的18:10啊，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第一轮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3号群当中的天蝎座给我们分享了他刚刚买的这个报恩榴莲，他说奖励自己吃好吃的，五房肉味道超好啊。其实呢，我觉得奖励吃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最近这个减脂减肥啊，效果特别明显，感觉到你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状态都好起来了，那就奖励自己一顿火锅吃吧，吃一顿不会反弹的啊。那另外呢，还有看到其他朋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他曾经考研复习的时候，连续好几天学习状态都会很好，就奖励自己看一场电影。哎，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啊，都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奖励的，有奖励尝到甜头，才可以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嘛，你们说是不是啊？好，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一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6啊，今天来到我们的惊喜。

0: 还费劲扒资料来踩坑试错啦，为孩子准备的傅益生宠物粮溯源专场，我们的品牌官桃子此时此刻正在探访傅益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溯源，下面来连线到桃子老师，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一口好的宠物粮到底应该怎么选。你好啊，桃子老师。
1: 你好，新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啊！刚刚猫粮给大家推荐过了，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家养的狗狗汪星人怎么办？也得安排啊，因为狗狗和猫不同，狗狗的活动量比较大，毛又厚重啊，夏天特别容易上火啊，所以说这个狗粮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傅益生的厂家，帮大家来溯源，哎，好的猫粮狗粮啊，给大家这个时段推荐这款傅益生的全价犬粮啊。那么这款狗粮它的核心配方呢，主打的是鸭肉再加上雪梨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我们知道鸭肉呢是属于粮性肉类啊，低脂清淡，那搭配上天然雪梨呢，能够很好的帮助狗狗来清热降火，从根源上改善上火饮食多类很重的问题。而且它的用料特别的扎实，里面添加了32%的新鲜的鸭肉，还配比了鸡肉、鸭内脏的动物蛋白啊高达90%，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儿，肉香很浓郁，而且呢很好吃，还添加了乳铁蛋白，搭配了200多亿的6种益生菌组合，可以说是双重呵护狗狗的肠胃。配方呢精简温和，不添加多余的杂料，不管是幼犬呐、成犬呐，还是肠胃偏敏感的狗狗都能够安心吃，好消化啊。而且呢，身边呢也是有同事家的小柯基实测吃过的，就是吃完之后1个多月的时间，小狗的泪痕明显的减轻了，而且肠胃也会好很多，这个毛发也更加的油亮了啊。所以说给家里面的猫猫狗狗选择对他们口味的这个猫粮狗粮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帮大家把功课都做好了，而且还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地板价，3斤到手只要79块钱，下单呢还送您5小袋的同款试吃装，建议大家呢直接可以冲20斤的大猫装，领券之后下单只要350块钱就能够到手，合下来呢只要17.5块一斤，价格非常的划算，直接送10袋试吃装，担心狗狗不爱吃肠胃不适应都可以先试后留啊，完全没有购物风险。当然除了主食之外呢，傅益生还有这个益生菌肉片零食啊，大家一定要好，有鸡肉、鸭肉、牛肉3种口味，全都是纯肉制作的，没有什么添加剂。如果家里的这个毛孩子比较爱挑食的话，问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补充益生菌啊。100克1袋，秒杀价只要9.9块啊。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猫粮啊、狗粮啊，还有猫砂呀。主食啊零食啊全部都有，全品类挺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哎，618的时候给自家的这个猫猫狗狗也把各种主食零食也都囤起来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度感谢桃子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些惊喜福利啊，如果你家里养着毛孩子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爱宠专场啊，我们有大额优惠券还有福利秒杀，真的是惊喜不断啊，现在就可以搜索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0: 走着。一起走着。一起走着。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好嘞，回到电波当中，北京时间的18:42啊，来共同开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在忙碌过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小饼说了，当我结束了一个项目，是多大的项目？他说结束一个项目会奖励自己一顿火锅，辣到流汗，烦恼也都没了。哎，有人说啊，这个辣感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你就想吧，你跟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在一块吃火锅，那不是一起在分享一顿美食啊，除了分享美食之外呢，你们还一起经历过这种嘴里面的微微疼痛，就好像是一起受过苦一样，友谊马上变得更加的坚挺了。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一号群当中的谁料黄榜中状元，他说，哎呀，我要买点自己心心念念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小葫芦呀、手串啊、茶具呀，盘一盘。确实在一段忙碌过后啊，确实给自己送一个小礼物会改善心情，哄一哄自己啊，给自己一些奖励。好，来看一下，这个是三分白说，我每半年奖励自己一场演唱会。演唱会这件事儿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乌托邦，尤其是成年人生活当中的乌托邦。至少在两三个小时当中，你不用再去考虑像工作的琐碎呀、包括家中房贷的压力呀、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家人啊或父母带给你的无形中的压力，你只需要在那两三个小时当中尽情的蹦蹦跳跳就好了，真的是完全放松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说他半年，那这位朋友三分白，他说半年奖励给自己一次演唱会，那是非常好的一次休闲的选择啊。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最近比较辛苦的自己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8:53，首先呢，这条资讯要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了。如果您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经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咱们从来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像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常，还有军事项目训练等等，会填满孩子们的日程。迎期之后呢，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6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咱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呢，我们开设5天少年军旅体验营和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还有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是2600，7天营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是3200。更多营期营型优惠价格，来咨询客服吧。同样呢，只需要一个营期，给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出发不需要理由，真的是说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播俊明也就是我和您一起自驾出发吧。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的风车山道，去见那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连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在傍晚，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将你拉回到明清时的塞外。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也映入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春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啊。6月19号到21号，和主持人俊明一块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仅需要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啊，赶紧来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来报名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

0: 却唤醒无数的珍惜。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好的，回到了北京时间的19:08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时间段的第一轮互动话题，说一说你在忙碌过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以至于说出去玩就是奖励自己的最好方式，俊明也是这么觉得的啊。当你觉得哎呀这个状态不太好了，或者是当你觉得你被燃尽了，那去一个你向往的城市转一圈，马上就是满血复活，满格电回来了。你可以跟领导说，领导请放我一个假吧，我出去玩之后回来一定会好好工作的，我不是出去玩的，我是来充电的。领导一定会开心的放你出去啊。就我们要反向 PUA 领导。那另外呢，困困说，我会奖励自己2小时的游戏时间，不能让人打扰我上分。这是什么情况？打游戏的时候开一个这个叫什么飞行模式啊，只连 WiFi 不连手机也不连微信，这样的话大家都找不到你啊。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就知道你正在打游戏，让自己消遣一下。好，同样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你在忙碌过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回到电波当中，在北京时间的19:26啊，来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是傅医生的猫粮。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现在逐渐都养起毛孩子了，那包括俊明也是一名铲屎官啊。我们家的小猫咪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每次铲屎的时候，我都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养宠物的朋友做功课，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猫粮当中含的肉量比较多，平时再加上高蛋白的罐罐啊、小零食啥的，猫咪不太好消化，在肠道当中发酵，味道就会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对于给

毛孩子换粮这件事儿比较谨慎，之前给他买过很贵的猫粮，一斤大概有四五十的样子啊，但是效果并不好，杂牌就更不敢买了，怕成分不安全，猫咪的肠胃受不了。直到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桃子老师来到了富益生山东泰安的工厂店溯源，给我们推荐到了这款富益生的猫粮，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它当中添加了六种益生菌和一种益生元，并且呢还是低敏配方，原材料选用单一的鲜鸡肉肉源，可见的大块鸡肉冻干。那很多猫咪

的铲屎官一定是要把握好安全这块，所以呢好东西迫不及待的推荐给大家。这次呢我们的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狗粮，还有猫砂，还有各种的宠物零食，并且呢把价格打下来了。刚才特别特别好用的这一款猫粮，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地板价啊，是3斤99元。另外呢还有猫咪试吃大礼包秒杀价是9.9元，鲜肉猫条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就能看到了。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来说一说在忙碌过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呢？冷雨无声说啊，要把自己当成一株植物，晒太阳，不刷短视频就发呆。对的，晒太阳的时候呢，记得把手机收起来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放下手机来整理一下心情了，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吧。另外呢，自然醒说，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做一本手账来记录生活，这是一个好习惯啊。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电子的方式来记录了，包括我觉得写信的人或者写日记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了。那如果你每年都可以给自己做一本手账，无论是通过像朋友圈呀或者是微博呀，做一本什么朋友圈书啊或微博书啊等等，都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奖励和记录。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说你在忙碌过程当中用一些方式来奖励自己，我们也希望啊，每一次的奖励都是你快节奏生活当中给自己的一个空拍，也是在浓墨重彩的画卷当中给自己的一段留白。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我是俊明。在一个时间段为大家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看到在今天夜间呢是有多云转雷阵雨，东南风风力3到4级，明天白天大雨伴有雷电，东南风转东北风，风力3级转4到5级，会有阵风6到7级的情况出现啊。气温是17到20摄氏度了。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样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欢迎各位的来访，我是俊明，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谁长大？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我是多么健忘，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

所应当的不追究是谁放弃，结果都不分你我，只好把自己丢了再试图忘记，誓言阻止不了离去，太多人

真的还真不在那。世界依然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道歉，又或者放弃，更不想再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听彩风景断桥，旅程后半微笑轻松跑，累了喝茶悄悄。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哎，是你先说还是我先问？
3: 你先说。
2: 好的。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3: 为什么叫我姐？
2: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